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妈妈你在哪？

0: 好点，还要录点。
1: 啊，对，我把我喜欢的那里你在双击进来了。啊，还有第二个，你直接电话问，对吧？没弄，没弄，没弄。
2: 你看我们进来了，黑人教场了，好吗？
1: 进来了，都我们进来了，黑人来。
2: 现在进来。

0: 聊点啥，对不
1: 对？对，我把我一旁的男的，你在着急，进来了，还有第二个，你先进来，对吧？反正还有我。
2: 你看我们进来了，黑人叫啥呢？好吗？
1: 进来了，都把我们进来了，黑人来。
2: 现在进来。

0: 聊点啥对？
1: 啊对，我把我一旁那大姐，你在着急进来了，还有第二个你在电脑位置，对吧？反正还有位
2: 置。你看我们进来了，黑人教堂的，好吗？
1: 进来了，都我们进来了，黑人来。
2: 现在就。